0: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1: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永葆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2022年1月11日。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党领导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战胜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历经千锤百炼仍朝气蓬勃，得到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原因就在于党敢于直面自身存在的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增强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这次全会决议对百年奋斗历程中党高度重视管党治党、不断推进自我革命做了全面总结，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实施和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坚持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努力建设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统一和团结。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着重提出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领导，坚持两个务必，高度警惕并着力防范党员干部腐化变质。强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坚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开创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着力解决党内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问题，着力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强调进入新时代，党明确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把全面从严治党贯穿于党的建设各方面，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如此等等。六中全会决议概括党的百年奋斗历史意义，第五条就是锻造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第十条就是坚持自我革命，强调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注重分析和总结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对自我革命的研究和把握，是贯穿全会决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一定要深入学习，全面领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永葆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关键还得靠我们党自己。所以我在党的19届六中全会上强调，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

0: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到，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次六中全会决议再次重申了这句话。在去年的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我再次讲了这个问题，强调党的高级干部有相当的领导权、决策权、指挥权，如果立场不稳、三观不正、自律不严，很容易在政治上、政策上走偏，不知不觉甚至心甘情愿地成为各种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代言人，那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在为谁执政、为谁用权、为谁谋利这个根本问题上，我们的头脑要特别清醒，立场要特别坚定，全党同志都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做到克己奉公、以俭修身，永保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为政者莫善于轻其利也。自我革命关键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廉洁自律、反腐倡廉问题是我讲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原因就是腐败问题远未根绝。现在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但党内仍然存在搞七个有之、以权谋私、钱权交易、贪污贿赂、欺压百姓等问题。所以我在党的19届六中全会上特别强调，全党同志要永葆自我革命精神，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绝不能滋生已经严到位的厌倦情绪。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一刻也不能放松，要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坚韧和执着，继续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场攻坚战、持久战。这里我再用重锤敲一下响鼓，党中央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不论谁在党纪国法上出问题，党纪国法绝不饶恕，特别是对那些攫取国家和人民利益、侵蚀党的执政根基、动摇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人，对那些在党内搞政治团伙、小圈子、利益集团的人，要毫不手软，坚决查处。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全面从严治党是一场自我革命。2018年1月11日。第一，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5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既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二者一柔一刚，刚柔相济，同向发力，同时发力，能产生1+1=2的功效。我们连续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3严30专题教育，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全党理想信念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为全面从严治党夯实了思想基础。我们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兴利除弊，破例并举，与时俱进，推进制度改革创新，把管党治党创新成果 固化为法规制度，组织制定修改90多部党内法规，管党治党的螺栓越拧越紧。试错者无功，更代者无祸，要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牢牢抓在手里，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根本任务，教育全党牢记党的宗旨，引导党员干部坚守入党誓言，不移其志，不改其心，不忘其本，经受住各种诱惑和考验。要遵从党章，依规治党，把制度建设贯穿到党的各项建设之中，不断扎紧制度笼子，督促全党同志加强党性锻炼，更加自觉地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不懈奋斗。第二，坚持使命引领和问题导向相统一。使命是奋斗的方向，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我们既要立足当前，直面问题，在解决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问题上下功夫，又要着眼未来，登高望远，在加强统筹谋划、强化顶层设计上着力。党的18大以来，我们针对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对党的执政基础威胁最大的突出问题，既拿出当下改的办法，又推进长久立的机制，打出一整套正风肃纪、反腐惩恶的组合拳，推出一系列事关长远、影响深远的战略举措。面对新时代新使命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新目标，我们要坚持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树立并用好靶向治疗思维，把准问题的关节点、要害处，从现实问题寻找破解难题的办法，把全面从严治党的思路举措搞得更加科学、更加严密、更加有效。第三，坚持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统一。提高全面从严治党实效，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既讲两点论，又讲重点论，在兼顾一般的同时，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在整体推进中破解重点难题。领导干部是党的执政骨干，只有管住关键少数，特别是高级干部和各级主要领导干部，全面从严治党才有震慑力和说服力。广大党员是党的队伍的主体，管住这个绝大多数，全面从严治党才能保持良好氛围和环境。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一个显著特点是，既对广大党员提出普遍性要求，用严格教育、严明纪律管住大多数，同时又对关键少数，特别是高级干部提出更高更严的标准，进行更严的管理和监督，严肃查处其中违纪违法的极少数人，坚决减存量、遏增量。要坚持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做起，从高级干部严起，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政治生态，同时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以严的标准、严的措施约束党员干部，使党永葆先锋队的政治本色。第四，坚持行使权力和担当责任相统一。古人说，任重者其忧不可以不深，位高者其责不可以不厚。没有离开责任的权利， 权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不能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牢牢抓住管党治党责任的牛鼻子，层层传导压力，把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一贯到底，形成了全党动手一起抓的生动局面。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紧紧咬住责任二字，抓住问责这个要害，把党的领导体现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各个方面。第五，坚持严格管理和关心信任相统一。党和人民把权力交给干部，第一位的是信任，同时也是考验和培养。信任是最大的关怀，但信任不能代替监督。监督的出发点是爱护，是对干部负责，防止干部从小错到大错，从量变到质变，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真管真严，敢管敢严，常管常严，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以高压态势作为坚强后盾，在用好第一种形态上下功夫，强化日常管理监督，发现问题及时谈话函询，提醒纠正，让党员干部真切感受到严管就是厚爱，治病为了救人，更加相信组织，信赖组织，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党的干部是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我们不希望任何一名干部因犯错误而掉队出列，要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坚持维护党的纪律严肃性和信任爱护干部相统一，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加强对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最大限度防止干部出问题，最大限度激发干部积极性。第六，坚持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我们党全面领导长期执政，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对权力的监督。全面从严治党是一场自我革命，必须探索出一条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自我净化的有效路径，这关乎党和国家事业成败，关乎我们能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增强自我革命和自我净化能力，以党内监督带动其他监督，健全党内监督体系，发挥巡视监督利剑作用和派驻监督探头作用，实现党内监督全覆盖，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努力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积极畅通人民群众建言献策和批评监督渠道，充分发挥群众监督、舆论监督作用。我们要形成发现问题、及时纠偏的有效机制，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
3: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4: 旅游是否需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呢？让我们一同在作家毕淑敏的这一篇旅游预习节选的文章中去寻找答案吧。朗读姚科。
5: 旅游常常被复习，比如眉飞色舞地向亲朋好友讲述风光，比如家里贮藏着数以公斤计的照片，比如忙不迭地指着电视屏幕一闪即逝的某处胜景说我去过去过。但是旅游需不需要预习呢？要到一个地方去，是否事先多了解一些当地的风俗风光，向已经去过的先驱者打探有关的注意事项呢？大概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多看看有关的材料，这样

0: 看到当地很多售卖海狗的小模型，模样煞是可爱，心中喜欢，却想这也不是当地的特产，狠下心来坚决不买。回家后查了资料才知道，这些生活在贝加尔湖中的淡水海狗海豹，天下绝无仅有的景致，失之交臂，郁闷呀郁闷。也有反面的例子，上个世纪80年代，我到西北，当地朋友说明天去看阳关，就是那个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阳关吗？我说难道还有第二个阳关吗？朋友很吃惊的样子。我说阳关好看吗？朋友说说不得呀，说不得，说了就没啥了。第二天驱车80公里到了阳关，在我看到阳关的那一刹那，就明白了阳关是不可说的。站在阳关前目光凄迷，那道景致的全名叫做阳关遁去，昔日的、喝酒的、离别的、繁华的、歌舞升平的阳关，已经在茫茫黄沙下长眠。云天浩渺，大漠苍苍，你看到的只是荒丘和沙海，还有呼啸的长风和走动的烟霞。假如被人提前告知了阳关的隐没，我是否还会跋涉百里去探看阳关呢？从此我固执地汲取了这个经验，对那些充满了想象的地方有意地不去查找资料，就让他们在想象中浮沉，享有海阔天空的余量。
1: 听见经典，
2: 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林徽因的作品《谁爱着不息的变幻》，由我为您朗诵。

0: 谁爱着不息的变幻，他的行径。催一阵急雨，抹一天云霞，月亮、星光、日影，再再都是他的花样。更不容峰峦与江海偷一刻安定。骄傲的他奉着那荒唐的使命，看花放蕊，树凋零，娇娃做了娘，叫河流凝成冰雪，天地变了相。都市喧哗在继承广漠的夜静，虽说千万年在他掌握中操纵，他不曾遗忘一丝毫发的卑微。难怪他笑永恒是人们造的谎，来抚慰恋爱的消逝，死亡的痛。但谁又能参透这幻化的轮回？谁又大胆地爱过这伟大的变幻？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妇好。相传既是一位带兵打仗的女将军，又是一位风姿绰约的王后，还是一位可以沟通天地的大祭司。当我开始了解妇好，走进她的那个年代，一场戏逐渐开始在我的脑海中酝酿浮现。那是发生在妇好因为难产不幸离世的第二天，伤亡武丁的宫殿上。
1: 我的王后妇好去了，我的心也跟随着她一起离去了，真是痛杀我也。
2: 大王，您要保重身体，您的子民将士们还等待着您带领他们为大殷创造更大的辉煌。
3: 大王，我刚才从火堆中龟甲的裂纹上读到，刚刚故去的大祭司妇好会用他的法力庇护着大殷王朝，保护大王的子子孙孙永保江山，国运隆昌。
1: 大祭司，妇好还告诉了你什么？
3: 他让我转告大王，一定要保重身体，凡事多和王后妇务商议。昔日大祭司妇好登坛为大王问吉凶之事时，所用甲骨问卜词文多是王后妇务亲手所制。
1: 妇务，你不是一直嫉妒妇好可以身兼王后、大祭司和大将军三职吗？现如今妇好去了，岂不是正好遂了你的心愿？
2: 大王何出此言？我与妇好同为您的三位王后正妻，历来都是以取悦大王、辅佐大王为己任，何来嫉妒？如今王后妇好因难产不幸身故，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大祭司一职由谁来继任，大将军又由谁来担当。大王，您冤枉我了。
1: 大将军
4: 在。
1: 昔日大将军妇好率军征讨羌方一战中，你任何职啊？
4: 回大王，臣任骑兵统领，虾兵千人。那一战，大将军带领我等要到敌之后方，趁夜突袭，杀敌13000，彻底灭了羌方的精锐。
1: 大将军妇好远征八方之时，你任何职啊？
4: 回大王，臣当时任大将军的副将，执掌弓箭手8000。那一战，大将军带领我们提前设伏，用小队骑兵做诱饵，将大队八方精锐部队引进了我们的埋伏圈，敌尽数被我部弓箭射杀。
1: 大将军妇好为国立功无数，今不幸离世，本王要以厚礼葬之。大将军，我命你等精选我国最好的兵器陪葬大将军妇好，尤其是大将军妇好最擅长使用的弓箭、战车，更要精忠择优。
4: 得令。
1: 大祭司，我命你就在这王宫之内建造起一座王后陵寝，以王后礼安葬大祭司妇好。我要天天看到他。
3: 这，大王，此事不妥呀。
2: 大王，大祭司说得对，此事不妥。大王虽与妇好情深意切，但将妇好葬于王宫之内，怕是影响我大殷之国运。此 此事还需从长计议。
1: 我不是在征求你们的意见。大祭司，我命你督造青铜鼎一对，陪葬王后妇好。
3: 这，大王，这青铜鼎乃是国之重器，大王，此事也不妥呀。
1: 你，
2: 就依大王所命。大王，我愿意督造此鼎，不知大王想用多大的尺寸？
1: 告诉工匠，炼制上好的铜器，用我国能做的最大尺寸来制作这对鼎。
2: 得令。
1: 王后妇好，大将军妇好，大祭司妇好，为国为民贡献良多。今不幸身故，此庙号为新。你们都下去吧，我要多陪一陪我的妻子妇好。妇好啊，妇好，你一直都是本王的左膀右臂，如今猝然而逝，走得太急。妇好啊，你身为大祭司，多行与天地沟通之要事，却为何看不到自己的生死？吾妻妇好，去。

0: 第三集。
1: 大王武丁深深爱着他的妻子妇好，为此不惜把当时国家最好的东西通通作为殉葬品埋进了妇好墓中。只是他并不知道，另一位王后妇务还真的是一直都在嫉恨着妇好，以至于在他离世之时，叮嘱已经成为大王的儿子一定要给自己铸一尊巨大的鼎殉葬。那尊鼎就是赫赫有名的司母戊方鼎。故事很精彩，不是吗？那还是让我们一起来走进妇好墓，走进考古工作者发现它的那段历史时刻吧。1976年的5月中旬，那位执着的女考古学家郑振香，在 T11 探方中发现了一座房基，编号 F1。这个房基又被一座圆形灰坑破坏。这座灰坑引起了郑振香的兴趣，他带着人亲自清理了这个灰坑。当灰坑清理到底后，他发现下边是一片红色的夯土，而且土质坚硬，不同于房基土。根据多年的经验，郑振香决定让探工先在这片夯土的边缘进行钻探，以免在现象不明的情况下破坏了地下可能出土的文物。
2: 郑老师，我这边下去有5米多了，您看还弄不弄啊？
3: 哦，你把探铲提起来，我再看看土样。
2: 哎，
4: 5米多了，土样都很坚硬。郑老师，我看这个很像是盖房子时打的地基，这下面不可能再有什么东西了。
3: 哎，那片红土是哪里来的？就算是打地基的夯土，这片红土也不应该出现在这里呀。这就是疑点，我们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5: 郑老师，他们那边的现场今天又挖出来2片带字的完整甲骨，
6: 这要照这样下去，咱们这边要是老也不出什么成果，那大家的付出不都白费了吗？
4: 就是，
7: 对呀。
3: 这个位置不一般，请大家相信我，这里一定会有发现。我郑振香跟大伙一样，非常渴望在自己的工作中发现解读中华文明的密码。但是考古发现是建立在一代又一代考古人日复一日极其枯燥甚至乏味的日常工作当中才可能实现的。在田野考古工作中，没有一蹴而就的发现，更不会有撞大运的发现。殷墟从董作宾先生1928年组织的第一次正式的考古发掘工作以来，将近50年过去了。同志们，你们想想，这50年当中，我们又有了多少了不起的发现？ YH127 坑、司母戊大方鼎、中华文明的历史，就是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一次又一次得到了印证。
2: 哎，郑老师，您看啊，这一杆土样开始变得又湿又黏，估摸着是打到浅水面了。您看，要是还想继续啊，那我就得给这个碳杆换上一节拧杆，不靠这拧杆的劲儿，咱不好再往下走。
3: 换，进了浅水面，也许下面就会有新的发现。
2: 好。
4: 哎，也许就会一无所获，
5: 也许，哎呀，不说了，干活吧。
4: 咱们这儿郑老师说了算。
3: 小何，你换好拧杆了吗？
2: 换好了。
3: 这一杆我来打。
2: 郑老师，我跟您一块打吧。这拧杆的劲儿啊，一般人他掌握不好。
3: 来，现在碳杆总长多少？
2: 3节加长杆，1节拧杆，总长将近得有8米吧。
3: 嗯，好，你把着点，我开始下杆了啊。
2: 好。
4: 走吧，咱们歇会儿。
5: 郑老师这一杆打下去估计得半个小时了。
4: 喝水吗？我泡了一茶缸子淡盐水，你喝点吧。
3: 小何，
2: 嗯，
3: 这是进浅水面了吧？
2: 没错， 手感开始变得黏糊糊的了，直接钻呢是钻不进去了，得靠着拧杆的劲儿了。
3: 顺时针拧还是逆时针拧？
2: 我是顺时针，您站对面，跟我保持一个方向就中啊。
3: 行，我钻。哎呀，
2: 怎么了？
3: 出现空投，
2: 得有70厘米。
5: 天哪，在潜水面下面居然出现了空投，
4: 难道下面真的有墓葬？天哪！
3: 哎，再来，小何，你配合我，咱们再往下拧一拧。哎呀，
2: 郑老师啊，咱的碳杆还有1米多长，不知道够不够啊？
3: 来，先钻一下再说。小何，咱们俩一起使劲啊！
2: 行，
3: 来，1、2、3，
2: 走！
3: 哎呀，又陷进去几10厘米，
2: 50厘米，硬底了，碰上硬底了。
3: 你确定已经是硬底了吗？
2: 确定，我手感错不了。
3: 好，轻轻的把碳杆拔出来吧，千万要小心啊，不能损失一点样土。过潜水面的时候要快速通过。来，小何，你的手感好，经验丰富，你来起杆。
2: 好，起杆喽！
4: 快，
5: 干毛巾，那边还有几条干毛巾，郑老师给你。
3: 哎，别说话，不要打扰小何起杆。稳住，小何，稳住，把探头给我。
4: 来了，
3: 你们看，漆皮全是红色的，湿漉漉的漆皮。
4: 这是什么？
3: 把毛巾垫好，来，轻轻倒上来。

0: 你们看，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1: 这是玉坠。
2: 玉坠。嗯，
0: 玉坠，殉葬的玉坠，我们找到了。这里是墓葬，这里就是墓葬，我们找到了。
3: 墓葬，
4: 我们找到了，
5: 找到了，
4: 找到了，
5: 我们找到了，
4: 我们找到了，找到了，
6: 太好了，太好
0: 了，我们终于找到了。
7: 郑老师，我们这儿正在设法排水呢。
8: 咱们的发掘工兄弟们回家把水桶、水盆都拿过来了。郑老师，那边那个脚手架也是乡亲们刚刚搭好的。
0: 好，好，谢谢乡亲们。
9: 应该的，应该的，
8: 应该的吧。
7: 郑老师，郑老师，又出了一件青铜器。
0: 快拿过来我看看。
7: 给。
9: 这个东西是干啥用的？这瞅着，这咋像个大碗啊？
8: 就是啊。
0: 这件青铜器叫做簋，还真是古人用来盛放食物的器皿。当然了，它也是主要的祭祀礼器，一般都和鼎在一起。所以呢，古人才会有象征着皇权的九鼎八簋一说。啊，你们几个往两侧再挖掘一下，应该会有鼎。
8: 哎哎，
0: 来，你们几个，今天的任务就是把这件青铜武器给清理出来。
8: 好，哎，
0: 别的什么都不用管了。小何，
10: 嗯，
0: 你们那儿进展的怎么样了？
10: 啊，郑老师，我们啊又挖到殉葬的尸骨了。
0: 这些殉葬的尸骨啊，先不要打乱，就在原地把它清理出来。
10: 好。
0: 然后呢，根据颅骨的数量，我们就可以推断出墓穴主人的真正身份了。
7: 嗯，郑老师，咱们出了这么多带铭文的礼器和乐器了，墓主人的真实身份，怕是您早就胸有成竹了吧？
10: 就是啊，郑老师，您给大家透露一点呗。
9: 是啊，透露一点，
10: 透露一
0: 点。嗯，好。前几天啊，咱们清理出来的那两尊鼎，制式和纹饰都跟司母戊方鼎相仿，而且呢，里面也发现了一组铭文，也是三个字：司母心。
7: 司母心？哎呀，那咱们发掘的这个墓就一定是个王后了。
0: 根据我这两天的考证，还有咱们取出来的那些带铭文的青铜器上的甲骨文字都证明，这位司母心应该就是在以前发现的甲骨文记载中经常出现的一位王后。她的名字啊叫做妇好，是我们中华民族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位带兵打仗的女将军。
10: 妇好，女将军，王后。哎呀，郑老师，您再多给我们讲讲呗，也让俺们都长长见识。
9: 是，
10: 说说，讲讲，
9: 您多说说。
0: 你们大家都知道啊，我们中国的考古事业自董作宾先生1928年在安阳殷墟首次进行大规模科学考古发掘以来啊，咱们殷墟不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呢，却始终没有发掘到一座完整的殷商王族大墓，因而啊留下了诸多的遗憾。但是今天，我想我们应该是创造了历史，或者说改写了历史。这座妇好墓不仅没有被盗过，而且就目前出土的这些文物来看，极具研究价值。
7: 郑老师，这次我们出土的青铜礼器和青铜武器特别多，是不是跟墓主的身份有关呀？
0: 嗯，没错。这次呢，咱们陆续出土的青铜礼器里面种类齐全，光是圆鼎已经整理出来了12件，其中那两件司母心大方鼎纹饰华美，造型浑朴，通高80.1厘米，重128公斤，大小仅次于咱们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司母戊大鼎，
7: 还有不少玉器呢。
0: 没错，咱们这里啊这么多的璧和琮出土，充分反映出玉文化在中原地区的盛行和发展。
10: 哎，郑老师，您再给我们多讲讲这个妇好大将军的故事呗。俺们吧，没学问，但是光看这么多价值连城的陪葬品，就知道这个女人不简单，肯定有不少神奇的故事发生在她身上吧。
9: 是啊，再讲讲呗。
0: 好，说起这个妇好啊，就不能不说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呢，就是著名的武丁。
10: 哦，
0: 武丁统治商朝长达59年，他是商朝第23位王，有64位妻子和100多个儿子。但是啊，他的王后却先后只有3个，其中最著名者就是妇好。
7: 哦，原来妇好就是武丁的王后啊。
0: 嗯，从以前研究甲骨文的记载来看啊，妇好是武丁时期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不仅担任大祭司一职，还曾替武丁掌管军队，统兵打仗，而且啊，英勇善战，足智多谋，他被视为商王武丁的守护神。
1: 妇好墓，看来我们正在发现历史。
9: 对呀，
1: 对，
9: 正在发现历史。
0: 没错，同志们，古老的殷商文明，深埋在中原大地的甲骨文化，在我们手中得到了复活，得到了延续啊！加油，加油！让我们一起加油！
4: 加油！
0: 加油！
4: 加油！
2: 这就是当年郑振香老师发现妇好墓的全部过程。
3: 等等等等，我找到了一组数据啊！妇好墓的发掘呢，一共出土各种随葬器具1928件，其中青铜器468件，玉器755件。还有骨器564件，以及宝石、象牙器、石器、陶器和蚌器数百件。除此以外，还有海贝6820枚。妇好墓是殷墟所发现的一座最为完整的、未经过盗扰的殷商时期王室墓葬，并且墓主女将军妇好身份明确，年代清晰，是迄今唯一能和甲骨文记载相对照的王室成员。以此可以推断出小屯文化的准确时代。
2: 嗯，就是就是。
5: 哎，郑振香老师说过一句话，考古人不下田野，就好比是唱戏的不上舞台，不可能做出成绩的。
2: 哎，说来惭愧啊，我们台湾的考古界是很难参与大陆的田野考古工作的。比如说我吧，研究了一辈子的甲骨文，居然没有在殷墟里工作过一天。
6: 邓教授，跟你讲一个我的故事吧。1976年啊，那年我14岁，正值青春叛逆期，也不好好学习，父母拿我都没招了。
3: 啊，张宏教授，
6: 嗯，
3: 您居然还有过这样的经历啊？
6: 你们听啊，那年暑假，我的舅舅从殷墟考古现场回家休假，一看我那副样子，气就不打一处来。第二天就带着我一起回了殷墟，整整半年的时间，我就跟着工人们在考古工地上干活。
2: 哎，等等，
6: 嗯，
2: 1976年，难道你亲身参加了妇好墓的发掘工作？
6: 正是。我是当时发掘妇好墓的考古现场里年纪最小的一个，而且没有工资拿，只有1天3顿饭。
3: 哇，很传奇耶，张宏教授。
6: 就是那段时间的经历，让我坚定了自己今后的人生道路。我亲眼目睹了郑振香老师的坚定不移，也经历了几乎吃不饱饭也要坚持在妇好墓里面工作的日子。
10: 老师，您的这段经历连我都没有听您说起过。
6: 哎呀，每天早上啊，我们5点钟起床，5点半吃早饭，一般都是玉米糊糊和咸菜疙瘩。6点钟准时出现在妇好墓的考古现场开始工作。
10: 哇，老师太让我羡慕了。
3: 刘健博士
10: 啊，
3: 你是不是很羡慕张宏教授当年可以追随郑振香老师参与发掘妇好墓啊？
10: 当然了。
3: 刘健博士，你好好干，一定会有机会的。
10: 嗯，
6: 好了，故事讲完了，怎么样，你们大家肚子都饿了吧？这样，我请大家吃饭去。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叩问殷墟》第三集，总策划黄玉国，策划常立伟，出品人王仁海、王庆，总监制王小辉、张彩虹，监制张明、张瑞芳，编剧周文阳、苏元，导演周文凯，责任编辑张明、张瑞芳、冯德海，编辑周斌、王红、吕科、刘乔楚，作曲于祥国、张志鹏，主题歌作词熊生民，主题歌演唱知雨，合唱亚洲爱乐合唱团，台词录音孙露、赵晓东，录音合成李玉林、刘莎莎，考古顾问苏元。剧中人物有魏如晨、赵明洲、洪涛、王磊、屈敬国、李世荣、张鹏、刘林、高峰、王旭峰、陈哲、曹旭鹏、郝明亮、曾梦玉、巴赫、李涵、王飞扬演播。学术指导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本剧由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指导，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联合制作。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永葆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2022年1月11日。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党领导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战胜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历经千锤百炼仍朝气蓬勃，得到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原因就在于党敢于直面自身存在的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增强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这次全会决议对百年奋斗历程中党高度重视管党治党、不断推进自我革命做了全面总结，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实施和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坚持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努力建设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统一和团结。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着重提出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领导，坚持两个务必，高度警惕并着力防范党员干部腐化变质。强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坚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开创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着力解决党内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问题，着力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强调进入新时代，党明确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把全面从严治党贯穿于党的建设各方面，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如此等等。六中全会决议概括党的百年奋斗历史意义，第五条就是锻造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第十条就是坚持自我革命，强调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注重分析和总结党在百年

0: 年奋斗历程中对自我革命的研究和把握是贯穿全会决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一定要深入学习，全面领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永保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关键还得靠我们党自己。所以我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强调，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到，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次六中全会决议再次重申了这句话。在去年的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我再次讲了这个问题，强调党的高级干部有相当的领导权、决策权、指挥权，如果立场不稳、三观不正、自律不严，很容易在政治上、政策上走偏，不知不觉甚至心甘情愿地成为各种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代言人，那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在为谁执政、为谁用权、为谁谋利这个根本问题上，我们的头脑要特别清醒，立场要特别坚定，全党同志都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做到克己奉公、以俭修身，永保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为政者莫善于轻其利也。自我革命关键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廉洁自律、反腐倡廉问题是我讲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原因就是腐败问题远未根绝。现在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但党内仍然存在搞七个有之、以权谋私、钱权交易、贪污贿赂、欺压百姓等问题。所以我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特别强调，全党同志要永保自我革命精神，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绝不能滋生已经严到位的厌倦情绪。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一刻也不能放松，要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坚韧和执着，继续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场攻坚战、持久战。这里我再用重锤敲一下响鼓，党中央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不论谁在党纪国法上出问题，党纪国法绝不饶恕，特别是对那些攫取国家和人民利益、侵蚀党的执政根基、动摇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人，对那些在党内搞政治团伙、小圈子、利益集团的人，要毫不手软，坚决查处。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全面从严治党是一场自我革命。2018年1月11日。第一，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五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既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二者一柔一刚， 刚柔相济，同向发力，同时发力，能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功效。我们连续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全党理想信念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为全面从严治党夯实了思想基础。我们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兴利除弊，破例并举，与时俱进，推进制度改革创新，把管党治党创新成果固化为法规制度，组织制定修改90多部党内法规，管党治党的螺栓越拧越紧。试错者无功，更代者无祸，要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牢牢抓在手里，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根本任务，教育全党牢记党的宗旨，引导党员干部坚守入党誓言，不移其志，不改其心，不忘其本，经受住各种诱惑和考验。要遵从党章，依规治党，把制度建设贯穿到党的各项建设之中，不断扎紧制度笼子，督促全党同志加强党性锻炼，更加自觉地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不懈奋斗。第二，坚持使命引领和问题导向相统一。使命是奋斗的方向，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我们既要立足当前，直面问题，在解决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问题上下功夫，又要着眼未来，登高望远，在加强统筹谋划、强化顶层设计上着力。党的18大以来，我们针对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对党的执政基础威胁最大的突出问题，既拿出当下改的办法，又推进长久立的机制，打出一整套正风肃纪、反腐惩恶的组合拳，推出一系列事关长远、影响深远的战略举措。面对新时代新使命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新目标，我们要坚持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树立并用好靶向治疗思维，把准问题的关节点要害处，从现实问题寻找破解难题的办法，把全面从严治党的思路举措搞得更加科学、更加严密、更加有效。第三，坚持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统一。提高全面从严治党实效，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既讲两点论，又讲重点论，在兼顾一般的同时，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在整体推进中破解重点难题。领导干部是党的执政骨干，只有管住关键少数，特别是高级干部和各级主要领导干部，全面从严治党才有震慑力和说服力。广大党员是党的队伍的主体，管住这个绝大多数，全面从严治党才能保持良好氛围和环境。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一个显著特点是，既对广大党员提出普遍性要求，用严格教育、严明纪律管住大多数，同时又对关键少数，特别是高级干部提出更高更严的标准，进行更严的管理和监督，严肃查处其中违纪违法的极少数人，坚决减存量、遏增量。要坚持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 中央委员会做起，从高级干部严起，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政治生态，同时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以严的标准、严的措施约束党员干部，使党永葆先锋队的政治本色。第四，坚持行使权力和担当责任相统一。古人说，任重者其忧不可以不深，位高者其责不可以不厚。没有离开责任的权力，权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不能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牢牢抓住管党治党责任的牛鼻子，层层传导压力，把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一贯到底，形成了全党动手一起抓的生动局面。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紧紧咬住责任二字，抓住问责这个要害，把党的领导体现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各个方面。第五，坚持严格管理和关心信任相统一。党和人民把权力交给干部，第一位的是信任，同时也是考验和培养。信任是最大的关怀，但信任不能代替监督。监督的出发点是爱护，是对干部负责，防止干部从小错到大错，从量变到质变，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真管真严，敢管敢严，常管常严，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以高压态势作为坚强后盾，在用好第一种形态上下功夫，强化日常管理监督，发现问题及时谈话函询，提醒纠正，让党员干部真切感受到严管就是厚爱，治病为了救人，更加相信组织，信赖组织，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党的干部是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我们不希望任何一名干部因犯错误而掉队出列，要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坚持维护党的纪律严肃性和信任爱护干部相统一，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加强对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最大限度防止干部出问题，最大限度激发干部积极性。第六，坚持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我们党全面领导长期执政，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对权力的监督。全面从严治党是一场自我革命，必须探索出一条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自我净化的有效路径，这关乎党和国家事业成败，关乎我们能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增强自我革命和自我净化能力，以党内监督带动其他监督，健全党内监督体系，发挥巡视监督利剑作用和派驻监督探头作用，实现党内监督全覆盖，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努力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积极畅通人民群众建言献策和批评监督渠道，充分发挥 群众监督、舆论监督作用。我们要形成发现问题、及时纠偏的有效机制，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
3: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4: 旅游是否需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呢？让我们一同在作家毕淑敏的这一篇《旅游预习节选》的文章中去寻找答案吧。朗读：姚科。
5: 旅游常常被复习，比如眉飞色舞地向亲朋好友讲述风光，比如家里贮藏着数以公斤计的照片，比如忙不迭地指着电视屏幕一闪即逝的某处胜景说：“我去过，去过。”但是旅游需不需要预习呢？要到一个地方去，是否事先多了解一些当地的风俗风光，向已经去过的先驱者打探有关的注意事项呢？大概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多看看有关的材料，这样心中有数，到了目的地可以有的放矢，让有限的时间发挥最大的效益。自己的举手投足，甚至每一眼瞟去的地方都物有所值，把浪费的系数减少到最小，分分秒秒颗粒归仓。还有一种观点比较随心所欲，不做功课贸然出动，赶上什么算什么，风吹雨打都是缘分，碰上什么吃什么，餐风宿露全为乐趣，只有大框架没有细安排。我内心渴望旅行中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不喜欢一切都在计划的桎梏中亦步亦趋，同时又害怕意外频发，命运多舛，这就立场犹疑，界限不清，时而循规蹈矩，按图索骥，时而又摩拳擦掌，尝试探险，于是成了面目可憎的骑墙派。具体到细节中也是这般举棋不定，到某地出游之前，看不看别人的游记和有关的介绍呢？如果不看，瞎子摸象的出发了，回来才发现有一些美景失之交臂。比如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看到当地很多售卖海狗的小模型，模样煞是可爱，心中喜欢，却想这也不是当地的特产，狠下心来坚决不买。回家后查了资料才知道，这些生活在贝加尔湖中的淡水海狗、海豹，天下绝无仅有的景致，失之交臂，郁闷呀郁闷。也有反面的例子，上个世纪80年代我到西北，当地朋友说明天去看阳关，就是那个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阳关吗？我说难道还有第二个阳关吗？朋友很吃惊的样子。我说阳关好看吗？朋友说说不得呀，说不得，说了就没啥了。第二天驱车80公里到了阳关，在我看到阳关的那一刹那，就明白了阳关是不可说的。站在阳关前目光凄迷，那道景致的全名叫做阳关遁去，昔日的、喝酒的、离别的、繁华的、歌舞升平的阳关，已经在茫茫黄沙下长眠，云天浩渺，大漠苍苍， 你看到的只是荒丘和沙海。

0: 汲取了这个经验，对那些充满了想象的地方有意地不去查找资料，就让他们在想象中浮沉，享有海阔天空的余量。
1: 听见经典，
2: 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林徽因的作品《谁爱着不息的变幻》，由我为您朗诵。

0: 谁爱着不息的变幻，他的行径催一阵急雨，抹一天云霞，月亮、星光、日影，再再都是他的花样，更不容峰峦与江海偷一刻安定。骄傲的他奉着那荒唐的使命，看花放蕊，树凋零，娇娃做了娘，叫河流凝成冰雪，天地变了相。都市喧哗在继承广漠的夜静，虽说千万年在他掌握中操纵，他不曾遗忘一丝毫发的卑微。难怪他笑永恒是人们造的谎，来抚慰恋爱的消逝，死亡的痛。但谁又能参透这幻化的轮回？谁又大胆地爱过这伟大的变幻？
1: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妇好。相传既是一位带兵打仗的女将军，又是一位风姿绰约的王后，还是一位可以沟通天地的大祭司。当我开始了解妇好，走进她的那个年代，一场戏逐渐开始在我的脑海中酝酿浮现。那是发生在妇好因为难产不幸离世的第二天，伤亡武丁的宫殿上。
1: 我的王后妇好去了，我的心也跟随着她一起离去了，真是痛煞我也。
2: 大王，您要保重身体，您的子民将士们还等待着您带领他们为大殷创造更大的辉煌。
1: 大王，我刚才从火堆中龟甲的裂纹上读到，刚刚故去的大祭司妇好会用他的法力庇护着大殷王朝，保护大王的子子孙孙永保江山，国运隆昌。大祭司，妇好还告诉了你什么？他让我转告大王，一定要保重身体，凡事多和王后妇务商议。昔日大祭司妇好登坛为大王问吉凶之事时，所用甲骨问卜辞文，多是王。

0: 王后父务亲手所致。父务，你不是一直嫉妒富豪可以身兼王后、大祭司和大将军三职吗？现如今，富豪去了，岂不是正好遂了你的心愿？大王何出此言？
1: 我与富豪同为您的三位王后正妻，历来都是以取悦大王、辅佐大王为己任，何来嫉妒？如今，王后富豪因难产不幸身故，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大祭司一职由谁来继任，大将军又由谁来担当？大王，您冤枉我了。
2: 大将军，在。昔日大将军富豪率军征讨羌方一战中，你任何职啊？
0: 回大王，臣任骑兵统领，辖兵千人。
2: 那一战，大将军带领我等绕到敌之后方，趁夜突袭，杀敌13000，彻底灭了羌方的精锐。
0: 大将军富豪远征八方之时。
2: 你任何职啊？
3: 回大王，
0: 臣当时任大将军的副将，执掌弓箭手8000。那一战，大将军带领我们提前设伏，用小队骑兵做诱饵，将大队八方精锐部队引进了我们的埋伏圈，敌尽数被我部弓箭射杀。大将军富豪，为国立功无数，今。 不幸离世，本王要以厚礼葬之。大将军，我命你等精选我国最好的兵器陪葬大将军富豪，尤其是大将军富豪最擅长使用的弓箭、战车，更要精忠择优。
4: 得令。
0: 大祭司，我命你。
5: 就在这王宫之内，
1: 建造起一座王后陵寝，以王后礼仪安葬大祭司富豪。我要天天看到他。这，大王，此事不妥呀。大王，大祭司说的对，此事不妥。
5: 大王虽与富豪情深意切，但将富豪葬于王宫之内，怕是影响我大殷之国运，此事还需从长计议。
0: 我不是在征求你们的意见，大祭司，我命你督造青铜鼎一队，陪葬王后富豪。这，
5: 大王，这青铜鼎乃是国之重器。
1: 大王，此事也不妥呀！你就依大王所命。大王，我愿意督造此鼎，不知大王想用多大的尺寸？
0: 告诉工匠，炼制上好的铜器，用我国能做的最大尺寸来制作这对鼎。
2: 得令，王后富豪，大将军富豪，大祭司富豪，为国为民贡献良多。
0: 今不幸身故，此庙号为新。你们都下去吧。 我要多陪一陪我的妻子富豪。富豪啊，富豪，你一直都是本王的左膀右臂，如今猝然而逝，走得太急。富豪啊，你身为大祭司。 多行于天地沟通之要事，却为何看不到自己的生死？

0: 第三集。
1: 大王武丁深深爱着他的妻子妇好，为此不惜把当时国家最好的东西通通作为殉葬品埋进了妇好墓中。只是他并不知道，另一位王后傅务还真的是一直都在嫉恨着妇好，以至于在他离世之时，叮嘱已经成为大王的儿子一定要给自己铸一尊巨大的鼎殉葬。那尊鼎就是赫赫有名的司母戊方鼎。故事很精彩，不是吗？那还是让我们一起来走进妇好墓，走进考古工作者发现它的那段历史时刻吧。1976年的5月中旬，那位执着的女考古学家郑振香在 T11 探方中发现了一座房基，编号 F1。 这个房基又被一座圆形灰坑破坏，这座灰坑引起了郑振香的兴趣，他带着人亲自清理了这个灰坑。当灰坑清理到底后，他发现下边是一片红色的夯土，而且土质坚硬，不同于房基土。根据多年的经验，郑振香决定让探工先在这片夯土的边缘进行钻探，以免在现象不明的情况下破坏了地下可能出土的文物。
2: 郑老师，我这边下去有5米多了，您看还弄不弄啊？
3: 哦，你把探铲提起来，我再看看土样。
2: 哎，
4: 5米多了，土样都很坚硬。郑老师，我看这个很像是盖房子时打的地基，这下面不可能再有什么东西了。
3: 哎，那片红土是哪里来的？就算是打地基的夯土，这片红土也不应该出现在这里呀。这就是疑点，我们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5: 郑老师，他们那边的现场今天又挖出来2片带字的完整甲骨，
6: 这要照这样下去，咱们这边要是老也不出什么成果，那大家的付出不都白费了吗？
5: 就是。
4: 对呀，
3: 这个位置不一般，请大家相信我，这里一定会有发现。我郑振香跟大伙一样，非常渴望在自己的工作中发现解读中华文明的密码。但是考古发现是建立在一代又一代考古人日复一日极其枯燥甚至乏味的日常工作当中才可能实现的。在田野考古工作中，没有一蹴而就的发现，更不会有撞大运的发现。殷墟从董作宾先生1928年组织的第一次正式的考古发掘工作以来，将近50年过去了。同志们，你们想想，这50年当中，我们又有了多少了不起的发现 ？YH127坑、司母戊大方鼎、中华文明的历史，就是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一次又一次得到了印证。
2: 哎，郑老师，您看啊，这一杆土样开始变得又湿又黏，估摸着是打到浅水面了。您看，要是还想继续啊，那我就得给这个探杆换上一节拧杆，不靠着拧杆的劲儿，咱不好再往下走。
3: 换，进了浅水。

0: 这面也许下面就会有新的发现。好，也许就会一无所获，也许，哎呀，不说了，干活吧。咱们这儿郑老师说了算。
1: 小何，你换好拧杆了吗？
0: 啊，换好了。啊，
1: 这一杆我来打。
0: 哎，郑老师，我跟您一块打吧。这拧杆的劲儿啊，一般人他掌握不好。<笑>来，
1: 现在碳杆总长多少？
0: 3节加长杆，1节拧杆，总长将近得有8米吧。
1: 嗯，好，你把着点儿，我开始下杆了啊。
0: 好。哎，走吧，咱们歇会儿。郑老师这一杆打下去，估计得半个小时了。
2: 喝水吗？我泡了一茶缸子淡盐水，你喝点吧。
1: 小何，
0: 嗯，
1: 这是进浅水面了吧？
0: 没错，手感开始变得黏糊糊的了。直接钻呢是钻不进去了，得靠着拧杆的劲儿了。
1: 顺时针拧还是逆时针拧？
0: 我是顺时针，您站对面，跟我保持一个方向就中啊。
1: 行，我钻。
0: 嗯。
1: 哎。
0: 嗯。
1: 哎呀！
2: 怎么了？
3: 怎么了？怎么了？
2: 怎么了？
1: 出现空投，
0: 得有70厘米。
4: 天哪，在浅水面下面居然出现了空投，
2: 难道下面真的有墓葬？天哪！
1: 哎，再来，小何，你配合我，咱们再往下拧一拧。
0: 哎呀，郑老师啊，咱的碳杆还有1米多长，不知道够不够啊？
1: 来，先钻一下再说。小何，
0: 嗯，
1: 咱们俩一起使劲啊！
0: 行，
1: 来，一、二、三，
0: 走！
1: 哎呀！又陷进去50厘米，
0: 50厘米，硬底了，碰上硬底了。
1: 你确定已经是硬底了吗？
0: 确定，确定，确定，我手感错不了。
1: 好，轻轻的，轻轻的把碳杆拔出来吧，千万要小心啊，不能损失一点样土。过浅水面的时候，要快速通过。来，小何，你的手感好，经验丰富，你来起杆。
0: 好。起杆喽！
2: 快快，
4: 干毛巾，那边还有几条干毛巾。郑老师，给你。
1: 哎，别说话，不要打扰小何起杆。稳住，小何稳住，把探头给我。
2: 来了来了，
1: 你们看，漆皮全是红色的，湿漉漉的漆皮。
2: 这是什么？
1: 啊，把毛巾垫好。轻轻倒上来，你们看，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5: 这是
2: 玉坠，
5: 玉坠，
1: 玉坠，殉葬的玉坠，我们找到了，这里是墓葬，这里就是墓葬，我们找到了，
6: 墓葬，
7: 我们找到了，
8: 我们找到了，
9: 我们找到了，
10: 墓葬啊！
1: 我们终于找到了。
2: 郑老师，我们这儿正在设法排水呢。
4: 咱们的发掘工兄弟们回家把水桶水盆都拿过来了。郑老师，那边那个脚手架也是乡亲们刚刚搭好的。
1: 好，好，谢谢乡亲们。
11: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3: 应该的吧。
14: 郑老师，郑老师。又出了一件青铜器，
1: 快拿过来我看看。
14: 给，
11: 这个东西是干啥用的？这瞅着，这咋像个大碗啊？
4: 就是啊。
1: 这件青铜器叫做簋，还真是古人用来盛放食物的器皿。当然了，它也是主要的祭祀礼器，一般都和鼎在一起。所以呢，古人才会有象征着皇权的9鼎8簋一说。啊，你们几个。往两侧再挖掘一下，应该会有顶。
4: 哎哎，
1: 来，你们几个，今天的任务就是把这件青铜武器给清理出来。
4: 好，哎，
1: 别的什么都不用管了。小何，
0: 嗯，
1: 你们那儿进展的怎么样了？
0: 啊，郑老师，我们啊又挖到殉葬的尸骨了。
1: 这些殉葬的尸骨啊，先不要打乱，就在原地把它清理出来。
0: 好，
1: 然后呢，根据颅骨的数量。我们就可以推断出墓穴主人的真正身份了。
2: 郑老师，咱们出了这么多带名。

1: 铭文的礼器和乐器了，墓主人的真实身份，怕是您早就胸有成竹了吧？
2: 就是啊，郑老师，您给大家透露一点呗。
3: 是啊，透露一点。
1: 好，前几天啊，咱们清理出来的那两尊鼎，制式和纹饰，都跟司母戊方鼎相仿，而且呢，里面也发现了一组铭文，也是三个字：司母心。
0: 司母心，哎呀。
1: 那咱们发掘的这个墓，就一定是个王后了。根据我这两天的考证，还有咱们取出来的那些带铭文的青铜器上的甲骨文字都证明，这位司母欣，应该就是在以前发现的甲骨文记载中经常出现的一位王后。她的名字啊，叫做妇好，是我们中华民族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位带兵打仗的女将军。妇好。
0: 女将军，王后，
1: 郑老师，您再多给我们讲讲呗，也让俺们都长长见识。
3: 是，
1: 说说，您多说说。你们大家都知道啊，我们中国的考古事业自董作宾先生1928年在安阳殷墟首次进行大规模科学考古发掘以来啊，咱们殷墟不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呢。 却始终没有发掘到一座完整的殷商王族大墓，因而啊留下了诸多的遗憾。但是今天，我想我们应该是创造了历史，或者说改写了历史。这座妇好墓不仅没有被盗过，而且就目前出土的这些文物来看，极具研究价值。
0: 郑老师，这次我们出土的青铜礼器和青铜武器特别多。
1: 是不是跟墓主的身份有关呀？
0: 没错，这次呢，咱们陆续出土的青铜礼器里面种类齐全，光是圆鼎已经整理出来了12件。其中，那两件司母心大方鼎，纹饰华美，造型浑朴，通高80.1厘米，重128公斤，大小仅次于咱们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2: 司母戊大鼎，还有不少玉器呢。
0: 没错，咱们这里啊，这么多的璧和从出土，充分反映出玉文化在中原地区的盛行和发展。
2: 哎，郑老师，您再给我们多讲讲这个妇好大将军的故事呗？俺们吧，没学问，但是光看这么多价值连城的陪葬品，就知道这个女人不简单，肯定有不少神奇的故事发生在她身上吧？
4: 是啊。
1: 再讲讲呗。好，说起这个妇好啊，就不能不说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呢，就是著名的武丁。
0: 哦，
1: 武丁统治商朝长达50-90年，他是商朝第23位王，有64位妻子和100多个儿子。但是啊，他的王后却先后只有三个，其中最著名者就是妇好。
0: 哦，原来。
1: 妇好就是
0: 武丁的王后啊。嗯，从以前研究甲骨文的记载来看啊，妇好是武丁时期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
1: 不仅担任大祭司一职，还曾替武丁掌管军队、统兵打仗，而且啊英勇善战、足智多谋。他被视为商王武丁的守护神。妇
0: 好墓，看来我们正在发现历史。
2: 对呀。
5: 对，没错。同志们，古老的殷商文明深埋在中原大地的甲骨文化，在我们手中得到了复活，得到了延续啊！加油，加油，让我们一起加油！加油，加油！这就是当年郑振湘老师发现妇好墓的全部过程。等等。
6: 我找到了一组数据啊，妇好墓的发掘呢，一共出土各种随葬器具1968件，其中青铜器468件，玉器765件，还有骨器564件，以及宝石、象牙器、石器、陶器和蚌器数百件。除此以外，还有海贝6820枚。妇好墓是殷墟所发现的一座最为完整的。 未经过盗扰的殷商时期王室墓葬，并且墓主女将军妇好身份明确，年代清晰。 是迄今唯一能和甲骨文记载相对照的王室成员，以此可以推断出小屯文化的准确时代。
0: 嗯，就是就是。
2: 哎，郑振湘老师说过一句话，考古人不下田野，就好比是唱戏的不上舞台，不可能做出成绩的。
0: 哎，说来惭愧啊，我们台湾的考古界是很难参与大陆的田野考古工作的。比如说我吧，研究了一辈子的甲骨文，居然没有在殷墟里工作过一天。
3: 邓教授，跟你讲一个我的故事吧。1976年啊，那年我14岁，正值青春叛逆期，也不好好学习，父母拿我都没招了。
6: 啊，张宏教授，您居然还有过这样的经历啊。
3: 你们听啊，那年暑假，我的舅舅从殷墟考古现场回家休假，一看我那副样子，气就不打一处来，第二天就带着我一起回了殷墟。整整半年的时间，我就跟着工人们在考古工地上干活。
0: 哎，等等，
3: 嗯，
0: 1976年，难道你亲身参加了富豪墓的发掘工作？
3: 正是，我是当时发掘富豪墓的考古现场里年纪最小的一个，而且没有工资拿，只有一天3顿饭。
6: 哇，很传奇耶，张宏教授。
3: 就是那段时间的经历，让我坚定了自己今后的人生道路。我亲眼目睹了郑振湘老师的坚定不移，也经历了几乎吃不饱饭也要坚持在富豪墓里面工作的日子。
2: 老师，您的这段经历连我都没有听您说起过。
3: 哎呀，每天早上啊，我们5点钟起床，5点半吃早饭，一般都是玉米糊糊和咸菜疙瘩。6点钟准时出现在富豪墓的考古现场开始工作。
2: 哇，老师，太让我羡慕了。
6: 刘健博士，
2: 啊，
6: 你是不是很羡慕张宏教授当年可以追随郑振湘老师参与发掘富豪墓啊？
2: 当然了。
6: 刘健博士，你好好干，一定会有机会的。
2: 嗯，
3: 好了，故事讲完了，怎么样，你们大家肚子都饿了吧？这样，我请大家吃饭去。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叩问殷墟》第三集，总策划黄玉国，策划常立伟，出品人王仁海、王庆，总监制王小辉、张彩虹，监制张明、张瑞芳，编剧周文阳、苏源，导演周文凯，责任编辑张明、张瑞芳、冯德海，编辑周斌、王红、吕科、刘乔楚，作曲于祥国、张志鹏，主题歌作词熊生民，主题歌演唱知雨，合唱亚洲爱乐合唱团，台词录音孙露、赵晓东，录音合成李玉林、刘莎莎，考古顾问苏源，剧中人物有魏如晨、赵明洲、洪涛、王磊、曲靖国、李世荣、张鹏、刘林、高峰、王旭峰、陈哲、曹旭鹏、郝明亮、曾梦玉、巴赫、李涵、王飞扬演播。学术

指导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本剧由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指导，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联合制作。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警醒去追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